0: 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只是个工作人员。而那边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了湖北的呢？你这个过程中，
1: 也是，你那个是看什么呢？大年的时候呢，人民都过过年，大家发现了过年发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过来就弄呢，那人民大心里就上了心，过年干了什么了？
0: 是啊，过年干了什么？什么来着？哪里的？过年一生过年了，我上不去不得。说是碰到过年上的时候，给他们来家里。
1: 我呢，过年上过年，人民屋里把这照片搞一个，是不拿个照呢？把你公公送你，把他们弄呢？如果不是在过年当天的事，那谁来进行啥子？
0: 过年的时候给他办的地方弄，不是个看重视啥的呢？
1: 这是我的口罩。过年在里上给这些人，总得是个吃什么个样的包子。
0: 我家啥啥嘛，你家我有也不给留样了，没了。
1: 这是关键的事，第二个你搞弄的了。我家啥啥嘛，你家里大姑娘弄的，我昨天不让弄。咱们过年过的，俺们过的，他们过的呢？过年在家里，别人怎么干的啥子？
0: 我那个不是说有，连他几个都。